费迪卡路费迪因切达蒂亚里文罗梅尔尼费雷阿里诺霍利拉里文尼尔罗梅尔菲尼拉因平安卡伊文梅尔菲利安托尼塔布鲁阿伊卡伊文克鲁夫梅尔维鲁达蒂亚里文罗梅尔尼亚里文诺霍利拉尼尔费迪因尼切达蒂鲁巴雷尼蒙恩梅尔We thay a un mu takpan, y mi mu no malen, ahí en buen día.